ꯄ꯭ꯔꯣꯖꯦꯛꯁꯤꯡ ꯑꯁꯤꯅ ꯁꯦꯝ ꯁꯥꯕ ꯂꯣꯏꯁꯤꯜꯂꯛꯂꯕ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 ꯑꯃꯗꯤ ꯑꯇꯩ ꯍꯤꯔꯝ ꯀꯌꯥ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ꯖꯕ ꯊꯝꯂꯤ꯫ ꯃꯁꯤꯒꯤ ꯃꯃꯥ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ꯌꯨ ꯗꯦꯜꯂꯤꯒꯤ ꯑꯦꯁ.ꯄꯤ. ꯃꯥꯔꯛꯇ ꯁꯦꯝ ꯁꯥ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ꯕ ꯑꯁꯥꯝ ꯚꯕꯟ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ꯈꯤ꯫ ꯃꯁꯤꯇꯁꯨ ꯅꯠꯇ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ꯈꯤꯕ ꯊꯥꯡꯖ ꯅꯨꯃꯤꯠ ꯀꯦꯟꯗ꯭ꯔꯒꯤ ꯁꯦꯜ ꯊꯨꯝ ꯃꯟꯇ꯭ꯔꯤ ꯅꯤꯔꯃꯂꯥ ꯁꯤꯇꯥꯔꯃꯟꯒ ꯎꯅꯗꯨꯅ ꯑꯁꯥꯝ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ꯁꯨ ꯈꯟꯅꯈ꯭ꯔꯦ ꯍꯥꯏꯔꯤ꯫ ꯁ꯭ꯔꯤꯚꯨꯃꯤ ꯖꯤꯂꯥꯗ ꯂꯥꯛꯂꯤꯕ ꯏꯗꯨꯖꯍꯥꯒꯤ ꯊꯧꯔꯝ ꯏꯪ ꯇꯞ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ꯗꯤ.ꯁꯤ. ꯃꯔꯤꯌꯥ ꯇꯥꯅꯤꯝꯅ ꯃꯤꯐꯝ ꯃꯄꯨ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ꯌꯥꯝ ꯎꯕ ꯃꯐꯝꯗ ꯀꯨꯔꯕꯥꯅꯤ ꯇꯧꯗꯅꯕ ꯋꯥꯔꯦꯞꯅꯈꯤ꯫ ꯃꯁꯤꯇꯁꯨ ꯅꯠꯇꯅ ꯀꯨꯔꯕꯥꯅꯤ ꯇꯧꯈꯤꯕꯒꯤ ꯐꯠꯇ ꯍꯧꯗꯤ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ꯂꯩꯕꯥꯛ ꯃꯅꯨꯡꯗ ꯐꯨꯝꯖꯤꯟꯕ, ꯀꯨꯔꯕꯥꯅꯤꯒꯤ ꯁꯥ ꯃꯐꯝ ꯑꯃꯗ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ꯌꯥꯝꯅ ꯂꯥꯞꯅ ꯄꯨꯗꯨꯅ ꯆꯠꯇꯕ ꯑꯃꯗꯤ ꯀꯨꯔꯕꯥꯅꯤꯒꯤ ꯚꯤꯗꯤꯑꯣ ꯅꯠꯇ꯭ꯔꯒ ꯐꯣꯇꯣ ꯑꯃꯠꯇ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ꯗꯣꯛꯇꯕ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ꯋꯥꯐꯝꯁꯤꯡ ꯃꯤꯐꯝꯗꯨꯗ ꯋꯥꯔꯦꯞꯅꯈꯤ ꯍꯥꯏꯔꯤ꯫ ꯑꯁꯥꯝ ꯂꯩꯉꯥꯛꯀꯤ ꯂꯦꯡꯒ꯭ꯋꯦꯁ ꯃꯥꯏꯅꯣꯔꯤꯇꯤ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ꯕꯣꯔꯗꯅ ꯁꯤꯟꯂꯥꯡꯗꯨꯗ ꯂꯥꯛꯂꯤꯕ ꯖꯨꯟꯒꯤ ꯇꯥꯔꯤꯛ ꯑꯃ ꯁ꯭ꯔꯤꯚꯨꯃꯤꯒꯤ ꯁꯔꯁꯇꯤ ꯕꯤꯗ꯭ꯌꯥꯅꯤꯀꯦꯇꯟꯗ ꯗꯤꯁꯇ꯭ꯔꯤꯛ ꯂꯦꯚꯦꯜꯒꯤ ꯑꯣꯏꯕ ꯔꯕꯤꯟꯗ꯭ꯔ ꯁꯪꯒꯤꯠ ꯑꯃꯗꯤ ꯔꯕꯤꯟꯗ꯭ꯔ ꯅ꯭ꯌꯨꯇꯒꯤ ꯍꯦꯟꯗꯥ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ꯔꯕꯤꯟꯗ꯭ꯔ ꯁꯪꯒꯤꯠ ꯉꯥꯛꯄꯤꯒꯅꯤ꯫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ꯁꯤꯡꯗ ꯔꯕꯤꯟꯗ꯭ꯔ ꯁꯪꯒꯤꯠ ꯑꯃꯗꯤ ꯔꯕꯤꯟꯗ꯭ꯔ ꯅ꯭ꯌꯨꯇꯒꯤ ꯈꯨꯠꯊꯥꯡꯗ ꯅꯥꯠ ꯑꯃꯗꯤ ꯆꯠꯅꯕꯤꯁꯤꯡꯕꯨ ꯌꯣꯛꯈꯠꯅꯤꯡꯕꯒꯤ ꯋꯥꯈꯜ ꯄꯣꯛꯍꯟꯅ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ꯍꯥꯏꯔꯤꯕ ꯍꯦꯟꯗꯥꯟꯅꯕ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ꯁ꯭ꯔꯤꯚꯨꯃꯤ ꯖꯤꯂꯥꯒꯤ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ꯑꯃꯁꯨꯡ ꯍꯦꯜꯊ ꯑꯦꯟ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 ꯂꯣꯏꯁꯪꯅ ꯖꯤꯂꯥꯗꯒꯤ ꯃꯤꯌꯥꯝꯗ ꯅꯣꯡꯖꯨ ꯊꯥꯅ ꯄꯨꯔꯛꯄ ꯂꯥꯏꯅꯥ ꯂꯥꯏꯆꯠꯁꯤꯡꯗꯒꯤ ꯆꯦꯛꯁꯤꯟꯅ ꯂꯩ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ꯂꯦꯞꯇꯅ ꯆꯨꯕ ꯅꯣ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ꯅꯥ ꯁꯟꯗꯣꯔꯛꯄꯒꯤ ꯑꯀꯤꯕ ꯂꯩ ꯍꯥꯏꯅ ꯂꯣꯏꯁꯪꯅ ꯃꯤꯌꯥꯝꯗ ꯆꯦꯛꯁꯤꯜꯋꯥ ꯊꯝꯂ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ꯅꯕ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